不知道 Ella 陈嘉桦的这首《南方的月亮》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晨光熹微，城市苏醒，清风翻动日历，我们与您共赴新一天的篇章，一起在朝霞中扬帆起航，迎接充满希望的新起点。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周杰伦、费玉清这首《千里之外》。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好音乐不间断，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为您带来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

炫演唱的《孤勇者》，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早安，在这美好的早晨，让我为你带来流行音乐的节奏，伴你迎接新的一天，为你注入活力和元气。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开启今天的美好旅程，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 TZT 万妮达的《冷战》。你说我听你

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住。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网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

0: 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5: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首信乐团演唱的《离歌》。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早上好啊，让我们在晨曦中共享音乐的魔力，用优美的旋律为你带来清新的心情，让这个早晨充满动感和欢乐。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苏有朋演唱的歌曲《爱在时光里》。

0: FM 90.0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倾慕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啊，
5: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6: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5: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6: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5: 这可如何是好啊？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7: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早安，让我们在这个美好的早晨与音乐为伴，用欢快的旋律点燃你的活力，为你的一天注入美好的开始。马上为您带来吴克群、戴佩妮的《念念》。

0: 道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斯绿科技 SPF50PA4+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斯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0: 就一半。
1: 梁静茹所演唱的《今天半永久》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你是否发现有时候我们听歌更多的听的是一种心情，当某一首歌反复的播放，直到那些歌词深入了自己的心底，突然有一种感觉，那首歌写的就是自己。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张韶涵的《西莲》。

嗨，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

0: 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5: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笑忘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当你开心的时候听一首歌是在享受音乐，但当你悲伤时听歌更会注重歌词的含义，从而引发内心的共鸣。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陈立农演唱的《这晚风》。

0: i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不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6: FM 90.0
0: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方大同演唱的《因为你》。音乐孤独时可以陪伴，悲伤时可以安慰压抑，总是有那么一首乐曲能够与你当下的心情相遇。继续为您带来黄龄的经典歌曲《锁》。
1: 我出

0: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

0: 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FM 90.0 My Radio

准确地说，应该是喜欢听歌曲呢。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我想，在这些歌曲里静静聆听的我们，能遇到不一样的世界和另一个自己吧。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马上要听到的是陈绮贞演唱的。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里是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的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先来一起听终点起点。

这首于丁密的终点起点，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在这个时光悠然的下午，我们如约而至，用声音编织一场心灵的邂逅。我们很高兴能在这个美好的时刻陪伴在您的身边，共同开启一段惬意而充实的广播之旅。马上为您带来沈以诚的所有美好为你慕名而来。风

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一月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

0: 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My radio.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Happy holiday.
4: Happy holiday.

这首好听的歌是王菲带来的《流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路人亦是看客，而路人甲也有可能是别人生命中的主角。不妨和我一起找一个下午，伴随着音乐、咖啡和落地窗，静静地做一个世界的旁观者。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和五月天，阿信的《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6: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7: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8: 我们不想被打扰。
9: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0: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11: 音乐有话说 FM90.0，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歌连篇，音乐不止，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是魏如萱演唱的歌曲。午后暖阳洒满大地，就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度过这宁静的午后时光，让我们的心灵在经典的歌声中一起轻轻吟唱。马上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歌曲《飞瀑而下》。

0: 嗨，朋友们，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三二一，上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首经典的《仲夏夜狂热》就把我们带入到 Golly 达文西乐队的音乐世界。午后的微风伴随着我为您准备的音乐，就像是一杯香醇的咖啡，让人回味无穷。说起焦麦琪，你有没有想起这首《陪你》呢？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一起来听歌吧。

0: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3: My Radio

0: 这是由陶喆演唱的《爱我还是他》。午后的柔风轻拂，音符如诗如画，让音乐在宁静时光里为你织就一幅轻盈悠扬的画面，唤醒内心的安宁与美好。一起分享来自毛不易的经典歌曲《时光者》。
1: 写想着昨日的吵嚷，塞进一张相框。

0: FM 90.0，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

0: 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1: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刚刚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的 Dear Jolin，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午后的宁静与音乐的温柔相得益彰，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美妙的氛围中，享受时光的流淌。来自周杰伦的歌。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

0: 盛装，相当于两只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321上链接，
5: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欢迎来到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音乐就是一座跨越时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You and I 是来自李玟的作品。

0: 最初到最终。
1: 你知道吗？北半球的海洋水流大多是顺时针方向，而南半球则相反，大多是逆时针方向。这种现象被称为科里奥利效应，是由于地球自转引起的。在北半球，科里奥利效应使得水流和风向向右偏转，导致大规模的海洋环流呈顺时针方向。科里奥利效应不仅影响海洋水流，还影响天气系统和风带的分布，是地球自然构造和自转共同作用的结果，真是非常。

0: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有一种使命，要跨越山海。
4: 我叫柳学谦，今天我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的一员，也要飞往非洲大陆，那个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
3: 有一种担当。是非去不可。
5: 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
6: 我就是非去不可。
3: 广播剧非去不可，用声音致敬中国援非医生大爱无疆，传递中非友谊温暖力量。
7: 我要向你表达对长简的爱。
5: 哎呀，那也不能跪下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非去不可》，5月11日起陆续在全国主流媒体上线播出，敬请收听。
8: 音乐有话说
9: ，FM90.0
10: My Radio Happy Holiday。
9: Happy holiday.

定期体检无疑是维护健康的一道重要防线。通过定期的全面检查，我们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隐患，从而早预防早治疗。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保持身体健康，还能让我们更加安心地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重视并坚持定期体检。

0: FM 90.0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7: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黄小琥所演唱的《重来》，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什么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我想应该是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遗憾随风散去，美好留在心底，给心灵一米阳光，温暖安放，心若向阳，无畏悲伤，一起发现最美的阳光。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现在要听到的是张靓颖的 Lovesick。

0: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3: 三二一，上链接，
4: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李宇春的新物种。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李宇春演唱的《新物种》。落日余晖洒满大地，温柔的歌曲依旧在你耳边陪伴。此刻，让音乐成为你的灵魂伴侣，为你的时光增添一抹宁静而温暖的色彩。继续为您带来袁娅维的经典歌曲《Balance》。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

0: 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My Radio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卡奇社演唱的《日光倾城》，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驿站，在这个时候让它轻轻拂过你的心间，为你带来一份慰藉和舒适，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在落日大道中的美好陪伴，让你的心灵随着音乐的节奏起舞。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容祖儿演唱的《自作自爱》。

0: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5: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6: My Radio，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这是叮当所演唱的一半。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疲惫？开心？还是因为拥堵的道路有点小生气？不管你是什么状态，请记得每周打一个电话回家，问候一下家人，因为家人是世界上永远不会抛弃你的人，永远包容你的人。继续为你送出一首《谁给我的勇气》，来自

0: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0: 不知道蔡依林的这首 Woman's Work 是否唤起了你记忆中的某个画面，闭上眼睛感受着那些深情的音符，仿佛是在和大自然共舞，在夕阳的余晖中尽情的舒展身心，让音乐的魔力抚慰你疲惫的心灵，为你带来一丝丝的安宁与舒适。继续好音乐，一起来听范晓萱这首《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邓紫棋、莫文蔚、The Masters 以及 Ice Spice、Rama 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那一夜》。
3: 没有心脏就没有受伤。

邓紫棋演唱的那一夜，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在夜幕即将开启的时光，让我们用音乐勾勒出金色的黄昏，流淌的情感在城市每个角落，跟着我一起沉浸在这傍晚的音乐旅程，静待即将开启的星河璀璨，跃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莫文蔚 The Masters 的爆变。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一首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随着太阳西下，音符跃动，傍晚好。在这个黄昏时分，让我们一同沐浴在音乐的温暖中，为你的傍晚带来一份宁静和温馨。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3: 这是我最好的精华，
2: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6: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7: 你有意见？
6: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8: 我太难了。
9: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1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孙燕姿的 Radio 有没有让你情不自禁跟着唱出来呢？好听的音乐如同一幅美妙的画卷，在日暮时分中徐徐展开，在美好的当下，让音乐成为你的陪伴，为时光流逝中的美好刻下深深的痕迹。马上为您带来吉克隽逸的你看着办。

0: 请问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My Radio
2: 范儿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0: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It tastes like cigarettes.

0: 这首好听的歌是王嘉尔带来的 Blow， 在这个悠然的傍晚时光，用声音编织一场心灵的邂逅，很高兴能在这个美好的时刻陪伴在您的身边，共同开启一段惬意而充实的音乐之旅。您现在收听的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继续分享好音乐，江美琪的那年的情书。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人生的旅途中，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而且笑容要特别灿烂，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做好你自己。就像现在，摇下车窗，将音量调大，感受 My Radio 给你带来的这份最纯粹的属于音乐的快乐。我是 DJ 小 A。

刚刚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一江水，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让我们一同寻找只属于你的点滴故事。这里是您在星空下的宁静港湾，是思绪与情感交融的秘境。来自 Decca Jones 的歌曲《暗流》。

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

0: 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5: Happy holiday.

这首李玟的经典作品《月光爱人》，不知道有没有唤起你的回忆呢？你听过关于音乐最美的描述是什么呢？或许有很多很多。我听过最美的一段描述就是，音乐是夜晚划过的流星，是与世界碰撞了一天之后的美丽烟花。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8.81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来自郭采洁的一首《最好的天气》。有的时候总是想和你聊聊天，谈谈心，说说你的心事，或者我的故事，亦或者就这样让音乐静静地流淌。此时可以将你车厢里的音量按钮调大一点，对，再大一点点，怎么样？音符充斥整个车厢的感觉非常不错吧。接下来为您带来焦麦琪的作品《一首小诗》。
1: 写一首小诗，

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

0: 叶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湿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Yeah.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仁科，
3: 我是阿茂。

这首说太多来自周兴哲。在这宁静的夜晚，让好音乐如清风般吹过，吹开了你感官的窗户，为你带来一份深沉而宁静的思绪。音符的交织如同星河般璀璨，带领你走进美好的心灵世界。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 A， 来听张惠妹的作品《哭不出来》。

0: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My Radio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3: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

0: 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还在愁周末假期带娃去哪玩？不想宅家，拒绝无聊，告别遛娃焦虑。花样遛娃团一站式亲子平台，夏令营、冬令营、周末研学游、五一特色课程，海量优质遛娃项目，一键轻松选，让孩子走出课堂，拥抱自然，探索未知，在玩乐中成长，在体验中收获。登录花样遛娃团，解锁高质量亲子时光，陪孩子遇见更棒的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能参加。
2: My Radio，
3: My Radio，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0: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3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1: FM 90.0 My Radio
2: 321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4: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5: 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

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3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嗨，朋友们，五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百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湿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元，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一万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

0: 心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像出过门，现在把笔尖倾斜。攀过云霄，站了月底，一起坠入这深渊。千丝万缕，不必拿来遮掩，让感觉凸显。你我之间。

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

朋友们，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相送。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厉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精纯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精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三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

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4: 预备，开始。
5: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月一到，气温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晶莹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发光。

今天咱们的宠爱限定专场就给你找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满分礼，兰蔻精纯三部曲礼盒，水眼霜面霜一套配齐，专柜价4950元，今天咱们一折破价，只要799块。想送妈妈送爱人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高端护肤一步到位。兰蔻在1935年诞生于法国，那朵标志性的玫瑰花是多少女生的心头好，就像一首永远不会过时的法式香颂。咱们今天推荐的精纯系列是他们家的顶奢线，等于把品牌最

害的成分和技术，一次性体验到位。送这套就是要说，妈妈你值得用最好的。咱们拆开来看看，首先是精纯精华水150毫升，80%高浓度玫瑰水，像清晨花瓣上凝结的露珠，微稠却不粘，上脸一拍就会吸收。睡前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妈妈这个年纪皮肤特别容易干，用这个就像是给皮肤喝了一杯温润的玫瑰花茶。还有清晨面霜60毫升，高浓度玻色因叠加永胜玫瑰精粹，把松弛的脸颊慢慢绷回来，同时深度滋养提亮，质地像奶油一样的绵软，夏天用也不油不闷，一瓶相当于100朵大马士革玫瑰的精华。涂完之后脸蛋软嫩，好像把整个玫瑰园都揉进了皮肤里。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马上锁定满分礼物。再来看清纯眼霜20毫升，炼乳般的丝滑质地，好推开不黏腻，等到细纹爬上眼角再想去就难了。妈妈为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眼周的干纹最显老，送一罐好眼霜真的比说10000句辛苦了都实在。三样组合在一起，深层修护，淡化细纹，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每天几分钟就能完成一整套贵妇级的护肤仪式，这也是每个妈妈都需要的一段独处的时间。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咱们今天直接保税仓发货，砍掉中间商，一折破价，只要799元。旗舰店单买一瓶眼霜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一折带走水、眼霜、面霜3件套。有朋友会想，妈妈收到会不会舍不得用啊？其实呢，越是省吃俭用的妈妈，越值得一套真正好用的护肤品。像我给我妈买化妆品的时候，她嘴上会说，花这么多钱干嘛？结果呢，每天早晚都认认真真的涂，还会跟小区的阿姨炫耀说，这是我儿子买的，那种被惦记的感觉才是妈妈最想要的。当然送自己也是满分的宠爱了，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保障，现在下单顺丰包邮，库存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宠爱，把这份温柔的心意送给你最想宠爱的人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请问说涨就涨，这周末预报34度，下周可能要冲到37、38度，阳光变得耀眼，紫外线可不管你是阴天还是多云，它只会越来越强。很多人不知道防晒其实是抗衰的第一道防线，这一步如果没有做好，后面再贵的美白精华，再顶级的抗衰面霜，效果都会打折扣。今天呢，就给小姐姐们严选了一款闭眼入的大牌防晒，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一支要1360元，今天咱们直接四折秒杀，只要499元，而且再送一支同款正装，相当于两支到手。想要整个夏天不慌不忙白白嫩嫩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先到先得。这支防晒在兰蔻家是明星单品了，全网销售100万支。精纯系列本来就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这支防晒更是把防晒养肤抗老揉成了一支，搭载了欧莱雅集团的麦色绿科技 SPF50PA 四个加号，全波段防护长达12个小时，早上涂一次，出门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更厉害的是，它里面添加了玻色因，抗老界的王牌成分，涂防晒的同时还在帮你修护光损伤，防止底妆暗沉，哪怕在外面暴晒一天，回到家脸也不容易发红发烫。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别等晒出斑再来后悔。来说说它的质地，是那种粉粉的乳液状，轻盈的像初夏的第一口冰沙，抹开的瞬间会化成水，像涂精华乳一样的顺滑，自带一点润色效果，成膜后皮肤通透有光泽，不假白不搓泥，妆前乳隔离霜都能省掉，一支搞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它是贵妇级防晒，你涂的不只是防护，而是一整天的安心和底气。可能有朋友会说，我平时不怎么出门，不用这么贵的防晒吧。其实呢，紫外线是真的不讲道理，通勤路上靠窗的座位，甚至阴天它都会在的，尤其马上高温天，随便走走就是一身汗，普通的防晒早就被冲掉了。而兰蔻精纯的麦色绿科技是防水的，成膜之后像穿了一件隐形的雨衣。重点是价格，专柜一支1360元，确实肉疼，但我们直接跟保税仓对接，砍掉中间商，今天在90商城只要499元，到手两支正装，算下来一支才249.5块，你买两支也花不到专柜一支的钱。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马上要热起来了，现在囤刚好，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正品包邮，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下手要快，太阳不等人。也祝你在这个夏天，不管阳光再热烈，你的脸都是白白净净，从容。

0: 这样的朋友，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露一手这件事情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哪些让你自己很得意的做过的饭，
1: 拿手好菜？
0: 对对对，
1: 你有吗？你这个话题是你想的，你一个都没有，你还好意思跟大家聊？
0: 番茄炒蛋。
1: 好，
0: 番茄，但是我做的还不是番茄炒蛋，其实是番茄辣椒炒鸡蛋。
1: 嗯哼，
0: 我们那边叫希腊蛋。
1: 哦，希腊的。
0: 对对对，西红柿辣椒炒鸡蛋，
1: 一道希腊菜。OK。
0: 对，也是很有异域风情的一道菜。每次呢，你用它拌米饭，都会感觉到就是很下饭。
1: 那个辣椒是哪种辣椒？
0: 螺丝辣椒，
1: 就是
0: 青的，很辣的那种。
1: 所以你这道菜是属于一个酸辣口。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哇，你到底会不会做呀？你做过这道菜吗？
0: 也是很久没做了，现在有点手生。
1: 天哪 ！OK，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问问大家的拿手菜，
0: 对，
1: 就是试问。如果我们有一天做了一个线下活动，而这个线下活动叫做家宴，每个人要带着食材，
0: 到
1: 那个地方来展示自己的厨艺，
0: 对，
1: 一人带一道拿手菜，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桌的话，你想十二个人就十二道拿手菜，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0: 你会带什么？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了哈。
0: 是的，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Meghan Trainor 带来的歌曲 Getting Girl。

0: 我们可以甚至可以组一个局，
1: 对，
0: 但是也不是前十二位，就看看有没有爱吃的吧，是不是？
1: 对对对，现在
0: 是就有一些比较怎么说呢，家常非常非常普通的做法，比如说番茄辣椒炒蛋，我们就会把它给排除出去。
1: 凭啥给我排除出去？我主办方，
0: 主办方也不行，就是因为你是主办方才给你排除出去。
1: 那我们看看大家都做什么了吧？
0: 我觉得不够硬，因为
1: 有位叫做恩的朋友，这个我觉得挺硬的。
0: 对，
1: 他说他第一次做蒜蓉虾尾，哇，连我自己都被惊艳到。
0: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I have a question， 就是连你自己都被惊艳到，是只有你自己在惊艳，还是大家都对你赞不绝口？
1: 对，
0: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程度。
1: 对，
0: 因为我发现我爸爸就是这样的，我爸爸自认为自己的手撕包菜炒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他每次就是我一回家，他炒完这个手撕包，他一直在说，他说他就一直不停地问我这个手撕包菜是不是绝了，他是这样问的，你知道吗？
1: 已经给你框定了。
0: 哎哎、别人都是我这个手撕包，你觉得炒怎么样？我这个手撕包是不是绝了？你在外面的饭店是不是就是没有吃到过这种手撕包？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说爸爸，你是不是放醋了？他说手撕包菜当然要放醋。我说你不要浇在手撕包菜上，醋是要沿着锅边淋的。他说那怎么能吃出来醋味？我说就是要醋香，而不是要醋酸。你的手撕包菜很酸。
1: 所以就是他的
0: 这个，然后他就很生气，他说你又从，然后他说你又从哪儿学的歪门邪道？我说 OK， 我们今天就不再讨论这个事情了。那我现在就放在这里，手撕包菜不是你的拿手菜，
1: 也不绝，
0: 对，不绝了。
1: 叔叔年轻时候应该是引导型恋人，我觉得。还有一位叫做富贵的朋友，他说全家人喜欢我的煎鸡蛋，焦焦的，哎，糖心的，无油的都会。
0: 哎，那你要跟这位朋友来比一下哈，这位叫做浅念的朋友，他是肉末煎荷包蛋啊。
1: 哦，肉末煎荷包蛋。
0: 我跟你讲，富贵，人家这个一加上一些其他的食材，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感觉是一个进阶版了，
0: 感觉是硬菜了，你发现没？啥东西带点肉末，哎，就不一样。
1: 那我觉得这个蛋这方面啊，这两位朋友现在已经开始有对手了。
0: 还有你哦。
1: 我自动退出吧，
0: 就是蛋类这一块哈。
1: 对，然后刚才就是大家说的这些，我有个问题啊，支持试菜不支持啊？
0: 每个人都做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我也很想玩这样，我们好想办一个这样的综艺节目。
1: 对、啊、
0: 这样的话我会从早晨开始就不吃饭。
1: 这叫什么？拜托了厨房。
0: 别啊。
1: 那你有没有什么
0: 拜托了90？我有很多拿手菜，但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一道拿手菜不仅仅是你这道菜做得很好啊，还有就是在你最开始做，就是准备食材，到你把这个菜全部做完，盛出来端上餐桌，厨房也是焕然一新的。
1: 哦，
0: 这是我的对于这个拿手菜的一个标准。
1: 对对对，
0: 就是你非常的游刃有余，你在他烹饪的时候，你还知道把其他的地方就是无条件的把这个流程是捋得特别特别顺的。
1: 对。
0: 擦灶台啊，然后把清洗一些食材装过的碗啊、然后是在你烹饪的过程当中，这是最完美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白灼虾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1: 哦呦，这么，
0: 而且
1: 这么自信、啊、
0: 对，而且白灼虾我之前的时候说实话的确是做的有一点点不行，我就是之前的那个做法我不满意、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白灼虾一定要用水吗？
1: 不用水，用啥？用雪碧吗？难道
0: 不是？你白灼虾是不用加任何的水的，你把热火就是把锅烧开了以后、然后往里面放姜片、花椒和一个小葱卷捆在一起放进去、然后当那个锅冒烟了以后，把虾直接丢进去，盖盖倒计时2分钟，这是一斤虾的量啊，盖盖倒计时2分钟。
1: 你的意思是用蒸汽吗？
0: 然后再撒一点花雕酒，撒进去去一下腥，2分钟，你出来了以后，你会发现那个锅里面全是水，因为你会把虾本身的水分逼出来，所以这个肉质会更加的紧实。
1: 哦，那你这个是你自己发现的，还是说刷到有一些博主的？
0: 我自己想明白的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发现好像白灼就是不放水，就是南方。
1: 哦，
0: 对，只有我们北方好像习惯性的是要煮，那个叫煮，白灼就是不放水。
1: 哎，好像在南方那边他们就吃海鲜很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0: 对对对
1: 对，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有没有什么拿手菜？刚才麦船长说这个白灼虾的时候，他的整个人的表情就是说，在这个赛道我无人能敌，
0: 无人能敌。我甚至你知道吗？就是，那2分钟之内，你是需要那个料酒撒的话，用哪种料酒，我都跟你有不一样的选择，
1: 如数家珍。
0: Yeah.
1: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就是让你非常非常自信，哎，非常非常拿手的这样一道菜？欢迎你可以发送到。

0: 这是 Megan Trainor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Getting Girl， 在7:1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一人一道这个拿手菜，
0: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家宴哈，前12位报名

0: 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嗯，7:15，我们稍后见。 My
2: Radio。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这是派伟俊带来的敌人是谁，在7:18，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个家里面你的那道拿手菜，只能选一道，就比如说年夜饭的时候，每个人做一道拿手菜，你会选的那个是什么？我们来听一听。
0: 是的，
1: 啊，我从最小的时候只会洗草莓，一直到现在，真的有了质的飞跃呢。
0: 我小时候第一个那个拿手的是煮泡面。
1: 哦，我小时候第一个拿手的是捣蒜。
0: 而且我觉得我煮泡面是有一套自己的逻辑的。
1: 嗯，
0: 你煮泡面的时候，你放完水之后，你是先放面饼还是先放调料？
1: 先放调料。
0: 啊。我以为只有我自己先放调料。
1: 当然我先放调料了。有两个原因让我细细给你道来。首先呢，那个调料里面有蔬菜包，所以你要需要让那个蔬菜包就是胀开嘛。第二就是在水快滚的时候你放调料，你会发现那个水就立刻可以滚起来，加速它的滚动。
0: 天啊，我好难过呀。
1: 咋了？跟你想的一样。
0: 就以前觉得自己很独特，现在觉得自己其实在跟大家一起。
1: 我以为你跟我讲的是那个金城武的那个煮泡面方法。
0: 我以前
1: 那就不一样了。
0: 我以前都是那样吃的，我先放面饼，面饼煮的稍微微软的时候，我才会把那些那个东西全部撒在面饼上开始煮。后来我觉得那样不是很好吃，我后来我就。

0: 那个水没开的时候，我就把所有调料先挤进去，先给它先煲成一锅汤，
1: 对啊，
0: 然后再把面放进去。我的逻辑是这样的。
1: 你的逻辑难道不是吃火锅的时候发现的吗？最后下面的时候说，哎，
0: 天哪，我还觉得自己这个方法很独特呢。好吧，那大家还有哪些这个自己的拿手菜，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马克刚才说完了以后，到底有多少人一边开车一边冷笑了一声呢？
0: 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就是这种感觉。
1: 冷笑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口红才可以哦。
0: 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个520的限定好物迪奥口红小样的五件套礼盒。这个礼盒呢，一套里面有五支，每一支都是迪奥家的断货那个王的色号。就是如果你收到一个口红，尤其是迪奥，你基本上是心情是非常不错的。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宠爱自己也可以买这款。我们之前的时候就跟大家说了，就是你会发现如果一支口红正装3.5克，你未必能用得完。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是小样啊，5支1.5克的小样，这样划下来单支不到60块钱，你拿走的是迪奥的口红哦。朋友们，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真，而且我们送礼盒礼袋哈，官网1支3.5克，正装是420。今天我们是299到手5支哈，单支是59.8块，可以看一下，不到一支正装的钱就可以拿走。而且呢，迪奥是国际一线大牌，你送朋友的时候把那个礼盒递过去，对方一看 logo 就知道你用心了，是不是？
0: 哎，没错。然后很多这个男生朋友，你像我，如果不知道送什么口红的时候，选色号更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今天这个礼盒就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把5个热门色号全部帮你集齐，你就不用纠结了，直接买就行了。
1: 对啊，
0: 在我们的公众号，你现在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啦。
1: 是的，而且如果说你的朋友真的非常的挑剔的话，你送这个让他自己选这个色号。比如说马克的朋友郑州公主，你给他买你给他买一套这个，他一定会就非常满意，不会挑你的刺儿。
0: 对啊，
1: 但是想必你应该不会给他买。然后我们只是聊一下而已，
0: 因为他老迟到。
1: 对呀、啊，谁会给迟到的人买一个这礼物了？
0: 对对对，哎，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担心啊，说这个口红小样会不会觉得有点小气？会不会显得很廉价？但你
1: 当然不会，
0: 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这套礼盒是520的限定设计，它每一支都是金属细管，就是和正装一模一样的材质，拿在手里贵气感十足，很有分量。不是那种很有塑料感的廉价的小样哈，而且我们帮你搭配了品牌的礼盒和礼袋儿，
1: 对，
0: 打开之后就是一个仪式感满满的一个礼盒，非常拿得出手。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直接回复口红就可以了哈。正装3.5克，你每天涂其实都未必一年都涂完，但是小样1.5克的话，它有一个可以涂完的可能性，所以他不用担心浪费这件事情。如果说他喜欢，他用完了想买正装，这不就是最好的一个种草吗？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然后今天我们准备这一套呢，里面有5支，你可以回复一下口红两个字来看一看，那里面具体都有哪5支色号呢？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
1: 对，首先就是一定有它的这个3.9丝绒传奇红唇，这个是迪奥的一个经典断货王。我记得在它最开始就是在这个国内火起来的时候，因为这个色号其实在从1953年就有，火了快70年了。但是是有一年的时候，我们都明知道了就是这个色号的好处，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女生不太好意思涂这么正的红色。你后来发现涂完这个正红色真的是气场全开。
0: 对对对，
1: 就高圆圆他们当时是哪个电视剧啊，就所有人都是涂这个颜色，要么就是熹贵妃涂了。不挑肤色，白皮涂了显白，黄皮涂了提气色，黑皮涂了有气场。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720丝绒豆沙红棕，这个是豆沙界的扛把子，温柔优雅，所以你日常上班低调不失格调，这个颜色是非常适合通勤，也就是上班的时候涂，不张扬，很有质感。比如说你今天有会议要开，今天下午3点开会，然后再聊一下，哎，最近5月份有什么样的一个活动，你讲的话领导就会觉得你非常的稳重。
0: 哎，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口红两个字，可以拿到今天我们的链接。然后第3支给各位准备的是772的丝绒干枯玫瑰。
1: 对，这个真的是伪素颜的天菜，干枯玫瑰其实很多品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色号，它没有办法用别的颜色什么的形容，所以每个地方管它叫都叫干枯玫瑰。然后这个应该是张小慧最喜欢的颜色，涂上去了以后的确是那种低饱和裸色调，不挑肤色，而且呢看起来也非常的温润，觉得你气色很好，而且约会涂它自带那种柔光滤镜，浪漫的氛围直接拉满了。还有一个呢是3.7丝绒烈焰赤橘，这个是橘红色，橘红色特别的显白显嫩减龄， 这个是逛街出游的时候，或者是你出去旅行的时候涂它，真的非常的不错哈。
0: 对，
1: 周末出去逛街，去公园野餐，去海边玩，涂三个漆拍照是很上镜的。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是840丝绒枫叶砖红，这个是黄皮显白界六边形战士，这是经典的暖调砖红色，这个也是非常适合亚洲人的肤色，素颜涂超级显嫩显气色，秋冬季节涂这个是比较合适的哈。
0: 哎，是的，
1: 它不会像999那么隆重，但是又比素颜好看很多。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口红，不管是通勤、约会、逛街还是什么，就是可以覆盖你所有的场景。
0: 对，
1: 我们这五支口红，不管你是上班族、学生党、全职妈妈，都可以找到适合的色号。
0: 是的，你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口红两个字，就可以拿到它链接了。今天我们是直接五支就直接到手了哈，可以 hold 住你各种各样的场景。那这个口红它的质地呢也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很多口红会特别的拔干显唇纹，
1: 嗯，
0: 但是这个呢就是每一支都是高级的丝绒质地。
1: 对，
0: 因为迪奥的这个丝绒配方也是经过无数次调教的，它比那些普通的哑光口红要顺滑很多啊，整个的膏体也是顺滑不卡纹，你涂的时候就像涂润唇膏一样。我之前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化了妆之后他也追求那种伪素颜，但是他不涂口红，他可能只涂个唇膏，
1: 对，
0: 没有颜色的那种，就觉得这个妆好像怎么都不对味儿，但是只要上了一支口红，整个人的气色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哪怕什么都没有化，但是你只化了一个口红，马克就问你今天是不是化妆了
0: 啊？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1: 对于马克来说就是这样的哈。
0: 对，
1: 关于正品问题你也可以放心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口红，全部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货以后可以打开掌上海关的 APP， 输入你的快递单号或者清关单号，每一步物流呀、报关信息啊都可以查得到哈。我们的保质期也都是两年以上，不是临期产品。今天已经是5月11号了，如果你送给自己的话肯定不用着急，如果你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下单后48到72小时发货，然后5月15到16号收的你就可以收到，就不耽误你送朋友了哈。
0: 哎，没错。然后最后再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福利机制是什么样子的啊。你先回复一下口红到我们的公众号，你平时在官旗买一支正装3.5克价格是420，你这样算下来的话，每一克咱们就按克算嘛，一克是120，但是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小样1.5克，5支，咱们算下来总共是7.5克，今天299就可以到手了，每一克这样算下来是39.9块。你听一听这个性价比，你官旗买一克是120，今天我们这每一克是39.9块，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口红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让自己的这个夏天，因为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不怎么涂口红，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柳絮实在太严重了，你要一直戴那个口罩的话，你可能最近就不是很想涂口红，但是柳絮还有这个法瞳的那个毛毛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
1: 口红可以涂起来了，放心涂起来了，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口红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个并行的话题也问问你，就是你的那道拿手菜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两个人来聊一聊。如果说我们线下做一个活动，一人一道拿手菜，我们举办一个家宴，你会做一道什么菜？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ason Derulo 和 David Guetta 带来的歌曲 Saturday Sunday。

0: 这是 Jason Derulo 还有 David Guetta 带来的一首作品 Saturday Sunday， 在7:31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不要忘记回复口红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口红的礼盒哈，1.5克的迪奥小样的5支色号的大全套，回复口红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我们有个并行的话题，就是问问你有没有那些这个菜是你就是拿手的一个菜，
0: 对，就是你只要就是有人要点这个菜，你就觉得那肯定是我做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关于这道菜到底是不是你的拿手菜，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标准。我刚才说了一个，是我作为一个厨师，我作为一个做这道菜的人。
0: 然后
1: 我觉得他的那个标准就是你做完了以后你的厨房就像是没有来过人一样的干净。
0: 对对对对对，整个厨房是非常有这个
1: 你有掌控全场的感觉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我最近突然有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样是一道拿手变成了你的拿手菜。就是家人非常的喜欢，家人如何表达他的喜欢也是各有千秋。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我妈妈突然学会了一道菜是蒸鱼。蒸鱼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你知道吗？只要你拥有蒸鱼豉油就完成了大部分。然后你可以蒸鲈鱼，可以蒸鲟鱼，然后多宝鱼，反正都可以用这一种蒸法。你只要买完蒸鱼豉油，然后你在蒸它的时候记得加一点小葱，加一点姜，然后切点辣椒丝，然后浇上蒸鱼豉油，然后再烧一个油，然后一浇就可以了，就很简单。如何能证明这道菜已经成为了家里面的人爱吃，并且就是希望把它纳入到日常的菜谱当中。我爸爸说了一句话，我爸爸说我们需要买一个标准的装鱼的盘子了。
0: 哦，说明就是这个菜已经深得他心了。
1: 以为花了多大一笔钱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0: 我以为他要包个鱼塘呢。
1: 没有他要是包鱼塘就更，然后呢他就说我们需要买一个大一点的盘子，然后装这个鱼。就因为那个蒸鱼端出来的话还会特别好看嘛。
0: 啊，对啊。
1: 但是当时家里面没有就是这种可以很漂亮的那种盘子。
0: 而且你觉不觉得就是好像在一个饭桌上如果有一个这个一整条鱼的感觉是今天这顿饭是有一些什么意义的。
1: 哎，是的。
0: 对，
1: Dr. Gao 他说了这个其实我也很爱吃。韭菜炒河虾怎么做呢？小河虾过油炸到焦脆，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简单上手，味道绝了。这么简单吗？你的菜谱就这两句话，你的菜谱的过程啊，就是两句话，韭菜炒河虾，小河虾
0: 过油
1: 炸到焦脆。
0: 嗯，
1: 你有没有更详细的做法给我？
0: 放多少油啊？
1: 哎，对对对，然后放什么佐料？不能小河虾和韭菜。
0: 对啊。
1: 放盐吗？
0: 你再详细点呗。
1: 对对对，
0: 我是挺想学的。
1: 因为我感觉这两个东西比较好拿好买到。
0: 你说到这个学，我突然就想到怎么判定这个人他的这个拿手菜，还有一个标准就是他会不会教别人来做。会不会教别人成功的复刻。我的爸爸就是有一个非常拿手的菜，就是新疆的抓饭。然后他拿手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有时候心血来潮想要在家自己来做一下。然后我就从买食材这个地方我就开始问他。买好之后回到家我就给全程打视频电话，他来教我，最后真的复刻出来的味道跟他一模一样。
1: 你觉得

0: 这种是非常拿手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知道我觉得非常拿手的是因为他过于拿手、
1: 嗯、
0: 以至于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教别人。因为 他自己心里面有数，他说不出来，
1: 太熟了，
0: 就是就像我妈一样。
1: 嗯，
0: 有一次我是要做一道什么菜，然后我就问他，然后我说这个菜怎么做，然后他说你就把锅一烧热，放点油，放点这，放点那，炒炒就行了。
1: 哎，而且
0: 这是一次，还有一次我问他，我说那个清炒苦瓜，因为 我其实特别担心的是越简单的菜他万一有一些小妙招你不知道。
1: 对啊，
0: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清炒苦瓜怎么做，我妈就给我写了一下菜谱整个的步骤。
1: 嗯，
0: 我仔细看从头到尾没说苦瓜什么时候放。然后我爸就在旁边阴阳怪气说、嗯、这就是你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个厨师的高妙之处了、
1: 嗯、
0: 他的清炒苦瓜你甚至不用放苦瓜、嗯、哦，你就可以做出来这种非常优秀的菜，
1: 老阴阳人了
0: 哦，你看看。
1: 哎呀，哎，就是你说的这个挺对的，因为有时候他们是完全是靠感觉
0: 啊，对，
1: 就是放多少调料什么，他们其实没有一个精准的数字，
0: 适量
1: 少许
0: 啊，对
1: 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你还有哪些自己非常非常拿手的一些菜，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
0: 嗯、
1: 音乐有话说。
0: 当然如果你的拿手是唱歌的话呢，也有东西要准备给你，
1: 我们 Mario 22周年的特别活动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也欢迎你可以来这个舞台好好的展示一下自己哈。我们在这个舞台上你有机会是和黄子弘凡、刘恋还有翟潇闻同台飙歌的，现在传送门已经打开，你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雪碧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河南的同学们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回复雪碧，我们稍后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7: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6: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8: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6: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9: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6: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10: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11: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6: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银河快递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春树》，在7:43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周一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一人一道拿手菜。嗯，现在我们这个海鲜其实有点多，
0: 对，
1: 然后蛋类有点多。
0: 对，
1: 因为楚楚又给我们推荐了避风塘炒虾，他说非常简单，活虾开背去虾线，过油炸到外皮焦。买避风塘炒料，你等会儿为啥压着运呢？
0: 避风塘炒料，料和虾一起炒，虾裹满料就 OK 了，
1: 是不是？是不是一直几乎一直都在押韵？
0: 感觉可以写首歌。
1: 对，但是你这样子说的话，一直让我们念到买避风塘炒料，就有点想笑。
0: 哎，他这个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爸之前那个特别喜欢做麻婆豆腐，我问他麻婆豆腐怎么做，我以为是有什么高超的那个技术，他说你就买块豆腐，买一包麻婆豆腐料。然后给它放到锅里就行了。
1: 哎，对，但是他说的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之前在饭店里面点过避风塘炒虾，然后我发现就是其实有很多，包括现在有很多新概念的菜店餐厅里面，然后也会有避风塘炒虾。我在纳闷，我说为什么哪儿都有？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避风塘是奶茶。
0: 对呀。
1: 后来对，然后我那天我们的晚上我们一起吃饭，我还专门查过，就避风塘其实就是一个港式的东西，就叫避风塘什么什么什么，所以避风塘炒虾其实就是港式炒虾。
0: 而且就是在我心里啊，就是带有一个这样的就是奇奇怪怪的这种名字的菜，什么避风塘炒虾呀，什么这种东西，我觉得很难。
1: 哦，对。
0: 对吧？
1: 就是你害怕你做的没有人家那儿正宗。
0: 对对对，它已经是有一些这个发展的历程了，
1: 名声在外了。
0: 没错，所以楚楚这道菜还挺厉害的。
1: 哎，是的，什么时候我把麦船长白灼虾发扬出去？
0: 对对对，让大家都学这道菜。所以你还有哪些这个拿手菜呢？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现在还凑不到那个一桌子呢啊。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没人出没。我们现在像打牌一样，现在没人出汤啊。
0: 哦，

0: 对，
1: 汤还没有。三菜一汤的话，现在你看，三个虾了啊，蒜蓉。
0: 韭菜
1: 炒
0: 河
1: 虾、避风塘三个虾，
0: 对，
1: 现在就是有没有人？我点点菜吧。大盘鸡是不是得有？
0: 哦，大盘鸡这个是硬菜。
1: 排骨这一块有没有？
0: 有没有就是特别是，哎，我这两天在看一个剧，就是那个剧里他们做的那个排骨是需要用话梅来做的，
1: 啊，
0: 我就觉得很奇特，有没有会做的？
1: 对，有山楂吧？
0: 山也放话梅，也放山楂。
1: 对。然后还哦，我记得有一次我看红烧肉，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红烧肉里面放什么，就直接可以做好那个红烧肉。
0: 对，
1: 糖葫芦，你刷到过吗？
0: 没有，这我还真没有。那你点了几个，我也点个吧。有没有在炒饭这个领域非常非常厉害的朋友？
1: 我马克真的非常喜欢吃炒饭。
0: 对，
1: 马克在任何一个饭店，他都会问别人有没有炒饭，哪怕去热干面店。他都要问一下有没有炒饭。
0: 我坐在那里的第一件事情，扫码看菜单有没有炒饭。
1: 对，他就这么爱炒饭。
0: 那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你的拿手菜，直接，然后最好是跟我们讲一讲你那个做法。
1: 做法是什么？对。
0: 对，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小时，还有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夏日清爽组合也要推荐给你。你看平时做饭，就是之前看到一个研究，那个油烟其实很大，对咱们的皮肤也是有损伤的。
1: 是的，所以我买了透明面罩。
0: 哎，算。防护这么厉害吗？
1: 呀，
0: 但是你如果有我们这套东西，你做完饭之后晚上可以好好的护肤，因为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精华液，以及还今天帮你送了两盒二裂酵母的舒缓面膜，还有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这三个东西搭配在一起啊，首先它是专门为夏日来定制的，清爽不黏腻，用完之后肤感非常的清爽，也可以时刻让你的皮肤水当当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现在的秒杀价是199，就会到手这四件正装。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Glass Animals 带来的歌曲 Vampire Bat。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FM90.0。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Wake up
3: 全宇宙
5: 7:52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6: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也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黑绷带。是的，我们的黑绷带再一次的返场，这次依然给你推荐的是新款哈。赫莲娜黑绷带在护肤圈的地位不用多说了，流水的护肤品铁打的黑绷带。今天依然给你带来的是它的新版黑绷带50PX 面霜。为什么是50呢？因为它就是把玻色因的浓度从30%提到了50%。
5: 是的，而且它还把这个分子打碎到了经典版的1/6大小，所以它吸收率是提升了整整6倍。
6: 嗯，
5: 很多朋友就用过之后的评价说，真的一夜的紧素衣，脸直接立体上升了，
6: 对，
5: 也不会有浮肿的这个感觉来影响你整天的精气神。
6: 是的，官方旗舰店一瓶50毫升的新版黑绷带是3950，而且它是不愁卖的啊。今天1999到手2瓶正装，再送5毫升的旅行装。这个旅行装是经典版的30毫升的那个玻色因，
5: 对，
6: 所以你还可以对比一下。我们拍一发四，单瓶低到999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黑绷带，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卖店全程溯源，保质保真。
5: 是的，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了。
6: 对，
5: 今天1999，2个正装加2瓶旅行装，一共是110毫升。
6: 嗯，
5: 你官网2瓶的价格得7000多、今天直接给你省了5900多。
6: 对，
5: 所以就是你今天在我们这儿下单，我觉得真的是把钱花在刀刃上了。
6: 没错，为什么新版的黑绷带就不愁卖？它到底厉害在哪里？首先就是50%的玻色因，直接丰富10大关键胶原。玻色因是欧莱雅集团花了14年研发，拥有66项专利的抗老成分。新版浓度提升到50%以后，不仅可以修护基底膜，还可以直接激活了有10种的关键胶原，把基底从垮下去的皮肤结构撑起来，你知道吗？
5: 对，
6: 它甚至可以解决你的一些轻微的鼻基底凹陷。有朋友就说，先不说玻色因这个成分本身不挑肤质，跟其他的抗老成分相比，可以直接唤醒10种关键胶原，直接从基底开始作用，把垮下去的肌肤结构给撑起来，全皮层作用，所以可以让脸看上去更加的饱满有弹性哈。
5: 哎，这个鼻基底凹陷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年轻的时候老用那个粉刺针，然后弄自己的两边的粉刺，
6: 感觉自己被
5: 就一使劲儿，然后这个地方你就会越来越往里，越来越凹陷。
6: 哦，你知道为什么吗？
5: 为什么？
6: 因为那个地方现在有点暗沉，就会显得很深嘛。
5: 啊，对对对，是的，也有这个原因。所以今天这个我们的黑绷带，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下黑绷带三个字拿到它的链接。然后第二点就是它的超微绷带科技，物理加隐形双重提拉，新版的把这个玻色因的分子打到超微大小，所以它的吸收速率是比原来快6倍。质地呢也是绵密的冰淇淋质地，润而不油，涂完之后完全是哑光无油光的质地。
6: 嗯，
5: 就有朋友给我们形容，就说

0: 他的这个用完之后啊，就像是有一张绷带在自己的脸上牢牢地固定住松弛的皮肤，让你的脸呢绵密滋润又清爽，哑光而且无油光，这种感觉就非常美妙。而且它不只是胶原，它还通过丰富整脸的蛋白还有粘多糖来层层紧致贴合，完成物理和隐形双重提拉。
1: 哎，是的。另外呢，它还有什么呢？复配腺苷加上甘草酸二甲，抗老修护直接开挂了啊！除了这个玻色因新版，还加了这个腺苷加速细胞抗老，加了这个甘草酸二甲修护屏障，舒缓泛红。甘草酸二甲本身就是一个修护的大佬，退红修敏的效果毋庸置疑，可以很好的稳定皮肤的情绪。腺苷就像一个加速器，就是加速修护抗老的进度条，所以很多朋友就说用了半个月以后，全脸的皮肤都被向上拽着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就算你今天不开心，但你用完黑绷带，你就天然微笑唇，
0: 哎，
1: 因为你拉上去了啊。
0: 是的，我看咱们的公众号有一些朋友回复了错误的关键词啊，大家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拿到正确的链接了。那我们今天准备这个黑绷带，它也是全肤质通吃，尤其是适合这个熟龄肌啊、熬夜肌想要抗老的朋友，你可以放心的入。而且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实在是非常的划算，你官网3950一瓶，今天我们是1999，到手两个正装，再加上两个旅行装，总共到手是110毫升。你在家用、出门旅行用都帮你安排好了。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黑绷带三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你想官方网站啊，一瓶是3950，今天1999，到手两瓶正装，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货以后可以扫码查一下清关记录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黑绷带就可以了，正品保证，品质没有问题，而且保质期是2年以上，绝对不是临期产品。但是呢，每个 ID 限购2件，所以你真的要抢一下了。现在下单呢，48到72小时发货，你刚好可以趁着这个时候来囤一下。我觉得黑绷带大家也想必舍不得送人，
0: 对，
1: 那就是为自己囤的。为自己囤的话，这也算是一个520的礼物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黑绷带，抓紧来占一占名额吧。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周兴哲说太多。